0: 把电话随便移动去。
1: 不要管，
2: 不管。
0: 哎，别管，不让先去了，以后先拿过下，妈再搞一条白线，再再帮老师还挣钱。一不顾来到，把地干了，一把把他们都轰了。
1: 哎，妈，不要。